0: This is your boy, Jay Wright. You are listening to YCRadio.org, the voice of today's generation.
1: You have connections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re's no telling where they can take you. USA.gov, your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government info. Who knows? Student loan and job hunting tips today could lead to retirement planning tomorrow. USA.gov.
2: 国语的朋友你好，约克大学想告诉你，我们测试中心的托福考试可以实现进入大学的机会。如果你想快些完成大学 ，CLEP 可以帮到你。CLEP 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开发，已有40年。是的，约克大学测试中心提供这一切。我们位于 AC 建设94-20GUY RBREWERBLVD 牙买加 MY， 房间号1705。
3: Usted está escuchando a la emisora de York College, la voz de la generación de hoy en día.